报告一下，最近我在练一项新的运动，就是拳击 boxing。可能很多人听到我在练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掉下巴的感觉，明明我那个小脑就特别不发达，然后运动神经也不太协调，还要去练这个干嘛？因为它是一个特别耗体力，需要全身动起来的一个运动。其实正因为此，我才要去练呐。所以，当我小有成就的时候，会再向大家再来报告一下近况的。送上这首《回忆的沙漏》，来自于邓紫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在很无聊又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手机的时候，画画真的是一个可以排解这个寂寞的方法，特别是在大家开一些觉得很无聊的会议的时候，你又不能出去，那在你桌子上的就有纸跟笔，所以每次在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大画家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自己创作绘画的才能给展现出来了。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齐秦的这首《想念》。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这首《女孩》来自于韦礼安。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自拍的小秘诀好了。平常我们拿着手机自拍呢，因为这个手臂的长度只有那么长嘛，所以这个角度啊，拍出来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手臂之类的，让人家一看就是自拍，而且距离比较短的话，也显得脸比较大。如果刚好有一个朋友在你的身边的话呢，你就可以让他来做你的自拍杆。其实他只要把前置摄像头就是拿在手上，还是像之前自拍的那个方位一样，他稍微站远一点点，就是比你的手臂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你就可以各种摆 pose， 然后那个脸也不会显得太大，然后你的朋友呢只要负责按这个拍照键就好了，这样看出来呢又不太像是自拍，然后拍出来脸也会比较好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自古以来呢，这个爱逛街都是女人的天性，所以当一些女人的老公们就对逛街毫无兴趣的时候，两个人到底要怎么样来平衡这一个生活当中的细节？那有的时候老婆就会非得拖着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陪她去逛街，然后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商场呢都会有这个老公寄存室。

就是当老公陪你到这个商场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休息、喝茶、抽烟，然后让这个老婆们大肆的去逛街，最后叫老公来付账。接下来听到赵雷的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分享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是《割草》。

0: 其实我对各个城市、国家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都很感兴趣，就希望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去当地的这样一些有特色图书馆去看一看。好，比如说爱尔兰的 The Librar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大厅就有65米长，有20多万的藏书。1801年，图书馆得到这个许可，可以拥有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出版过的书籍。同时呢，这图书馆还珍藏着全世界最珍贵1200年历史的凯尔金。来听到郭采洁这首歌，叫做《狠狠哭》。
1: 没有爱情一样，没有一句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关悦的这首《结果》呢，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只关心结果到底是什么，而忽略了过程？

刚刚说到的这个吴彦祖跟冯德伦一起上这个节目，他们一起造房子，然后两个人私底下本来就是好兄弟，然后在这个事业上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导演跟演员的关系，然后所以在节目里面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就是很小孩子的那一面，互相开玩笑啊，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节目里来模仿谢霆锋啊，因为谢霆锋也是他们的好兄弟嘛。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分享超级喜欢，来自于阿牛。

现在的整容技术这么的发达，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一些外力来让自己的外形变得更加的美好。我觉得注重外形是件很好的事情，当然也要有你这个由心而发的一种积极向上的健康感，更加能够感染别人。比如微笑就是一个很好的武器。接下来分享许茹芸所带来的《我懂你不懂》。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来自辛晓琪《可爱的玫瑰花》。

说到承诺，说到诺言，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看重这个的，就是如果我答应了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完成。那反之，其实我是不会轻易的去许下一些诺言，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做不到，这样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我希望说你答应了我的事情，也希望就是你可以来做到，所以两个重承诺的人可能在一起相处就会比较的对位吧。分享烟花易冷，来自于林志炫。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

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送上这首《可乐戒指》，来自于梁静茹。

有一些感情，它是不受理智所控制的，就好比如说你陷入到了一段爱情当中吧，你会告诉自己要理智，可能不要进展那么快，不要掏心掏肺那么快。可是呢，当你真正爱上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情感都是情不自禁的，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控制。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汪苏泷的这首《第一首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其实，在感情当中呢，信任是最最重要的。如果出现了谎言的话，也许就会在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一些裂痕。谎言呢，也许可以来弥补，或者是求原谅。可是呢，终究还是会在对方的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跟伤疤。听到这首《二手烟》，来自于蔡健雅。
1: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来自王菀之《示爱》。

0: 请问一下各位男士，你们知道这个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包里面的化妆包里面放的那一些管管啊、刷子啊，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吗？我觉得稍微还是可以了解一下，因为女生呢真的对这一些是很在意的，所以如果你想讨这个女朋友欢心的话，给她买一支她看中已好久的这个口红，就是那个可能全球都断货的那个口红的色号，她应该会开心很久。
1: 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东来东往的歌曲《因为爱过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时间，现在是10:50。继续来分享一首《橄榄树》，来自于费翔。

我记得以前我好像说过一个新闻，是在新加坡的机场嘛，他们有一个装置，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装置闻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属于他们独有的味道。现在的黑科技真的是越来越发达，也许未来在某一天你就真的可以通过互联网来闻到某一种味道，就好像你吃了这样东西一样。分享一首《昨天涯》，来自于谭维维。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有一点小小的春心放动的感觉，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就非常具有挑战性，叫《私奔》。

其实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呢，你会觉得他们总会给你带来一些特别新鲜的东西，而且他们的状态永远都不会枯竭，就好像是被打的鸡血一样，时不时的就要展现出来那种特别激情的状态。而跟他们聊天呢，永远都会像吵架一样。所以这样的人待久了，你能受得了吗？反正我是不行，我喜欢那种静静的感觉。所以说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来小小的咱们来调剂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柏松，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点20分。继续来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稻香》。

啤酒还有其他的用处你知道吗？啤酒可以洗发，还有就是滋润我们的头发。啤酒当中呢含有小麦和啤酒花，用啤酒洗头发可以让头发更加柔顺，富有光泽，还能够去屑。那么啤酒洗发之前呢，可以先用洗发水把头发洗干净，再用加入啤酒的水来浸泡或者说来漂洗，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好。接下来听到一首完美的一天，来自于孙燕姿。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继续来

人生如梦啊，在这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就像是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一般吗？所有的那一些似乎可以自己做主的东西，到最后都会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甘，因为你总觉得还可以更好。所有那些不能够自己做主的事情，到最后你也会觉得不甘，因为你会觉得生命不公平，为什么要让自己经历那一切？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开始经历过，到最后慢慢的你学会去接受它的时候，这整个人生也便走完了。所以有人会说呢，人总是在年轻的时候提出来问题，中年的时候去寻找答案，等到老年的时候真正找到答案了，可是也已经宣告结束了。有志不在年高，所以早一点找到生命的答案，早一点知道生命的真谛，对你来说有好处。听到一首《错的人》，来自于萧亚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
1: Oh yeah！
0: 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曾宝仪还有蒲巨亮的合作《子曰》。
1: Oh yeah！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哎，很精致的孙燕姿，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曾经做过错事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可能会有所不安，而曾经背叛过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心中还有所刺痛。其实一个人的良心是什么呢？有一位大学教授也曾经问过，而一个同学的回答就是，良心是我们心里边的一个三角形的东西，我们没有做错事的时候它便静止不动，如果说干了坏事的话它便转动起来，每一个角都将自己的心刺痛，如果说一直干坏事的话，那么这个角慢慢的就会磨平了，也就不觉得痛了。所以说良心这个角如果说真的被磨平了，我觉得那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呢。就好像是我们听歌一样，年轻的时候一个小小的节奏都有可能会感动你，而到了现在你的心是不是也长上了一层厚厚的茧，这样的旋律还能够感动你吗？
1: 老师带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带来的《过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19，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方大同的《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着呢》。

你是那种能闲得住的人吗？就我觉得一个人千万不要闲着，宁可去碰壁，也不能在家里边面壁。是狼，就要好好磨一磨自己的好牙；是羊，那就得练好自己的这双腿。什么是奋斗呢？奋斗就是每一天都很难呢，可是一年比一年容易；不奋斗就是每天都很容易，可是一年比一年难。能干的人不在情绪上计较，只在做事上认真；无能的人不在做事上认真，只在情绪上计较。接下来送上阿慕隆跟许茹芸所带来的《男人女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就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首对唱的小情歌，是来自于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的《制造浪漫》。

0: 苏岑曾经说过，一个从不回头的人未必是因为勇敢，也许是怕被识破脸上的泪痕。一个时刻微笑的人未必是因为快乐，很有可能是怕被看穿了心底的叹息。真实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人总怕被生活轻视，拼命地活出一副坚硬的样子，久了就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要有多强大才能够学会不掩饰呢？一生当中最有分量的一个字，原来是真。
1: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陈慧娴跟张学友一首《爱和承诺》。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给你送上这首歌，是来自金海心的《猫咪森林》。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现在你是不是行驶在路途当中？记得停车的时候要把车轮回正。其实偶尔不回正的话，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大碍，但是长时间停放的话，就会导致这个悬架的一部分呢是处于一种受力状态，时间一长便会容易变形的，影响悬架性能和转向系统的正常工作，严重还有可能会导致车辆跑偏。所以说，那么您在把车停好了之后，下车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检查一下，看看您的车轮是不是有回正呢？接下来听到这首《真爱无坦途》，来自于李玖哲。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我们到底要有多少道伤痕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确定下来说，哎，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我们下一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呢？其实每天用你最喜欢的方式做你最喜欢的事情吧，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然后每天重复这种快乐做事的方式和做事的心情，久而久之形成习惯，天长地久，这种习惯就会成为性格，性格就决定了你的命运呐。性格不是天生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当中培养出来的。所以说要让你的命运出现转机，就要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并且把它变成习惯。继续来听到许佳莹的修炼爱情。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苦。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18。接下来是孔令奇、刘若英还有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今天倒是看了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啊。就有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这老外呢就特别想办一个 party， 可是呢他的这个单身宿舍还不够大，于是呢就向这个学校。

赵啊就来借这个场地，就说：“嗨，您好啊，我想办个 party， 可是呢家事太小，想借灵堂一用啊。”借令堂一用，这把人妈给借走了，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文化没有学得够透彻啊，词汇滥用。而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不也是这样的吗？对不对？接下来听到王子的可惜。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香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你是不是一个愿赌服输的人呢？但是我相信，在感情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输赢这一说。到最后，如果是分开，两者都是受伤的人，有谁是真正的赢家吗？没有。你不会懂我

0: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莫过来那么一场说谈就谈的恋爱，然后再加上那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有5辆摩托车往返在5700余千米，26天在路上。这是什么事儿呢？陕西的9位老人家完成了自己骑行西藏之旅，他们都60多岁了，最大的68岁，其中有4对夫妻。老人们走过川藏线最惊险的通麦天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头顶上的石子不时地往下掉，砸得头盔都嘣嘣响。经历过暴雨、冰雹、飞雪，高海拔也是最严峻的考验，他们最后坚持了下来。老人说，西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圣地，不去永远去不了，想去所以就启程喽。西藏美景没有让他们失望，而他们的西藏梦也终于圆了。有梦就去追，永远不会晚。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小雪曼曾经说过，也许有那么一个时候，你忽然会觉得很绝望，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了你，活着就是承担屈辱和痛苦。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说，没关系，很多人都是这么长大的呀。风平浪静的人生是中年以后的追求。当你尚在年少，你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扛的罪、忍的痛，到最后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的。听到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有你的快乐》，来自于王若琳。

在感情的世界里，离得太远，感情会变淡，但是离得太近，又会有矛盾或者是无意的伤害。所以说啊，在感情中最好的状态就是保持一个刚刚好的距离。也许我们都是多刺的刺猬，抱得太紧就会痛。接下来分享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4:19，送上一首《那么那么》的，来自于老狼。

男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爱了，女人哭了是因为他真的放弃了。在乎的人不明白，明白的人不在乎。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就是最后的答案，有的事情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我是歌手第四季第三轮的排位赛，由天后容祖儿补位信的位置。节目当中她翻唱了天王李克勤曾经红极一时的名曲《月半小夜曲》，并且呢是夺得了观众投票的第三名。来听到容祖儿的翻唱《月半小夜曲》。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别问》。一个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来听到这首何润东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和他们不期而遇，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的美好。你好像会觉得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手上的温暖此时此刻还能够感觉得到。听到这首《一半的我》来自范玮琪。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爱的使者》，来自于邓丽君。

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再亲的人也可能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只能陪你走到生命中的一段路程，或长又或短。但在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给我们的生活留下了种种的情感印记，永远都不会消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民

南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继续来送上这首《花香》，来自于周传雄。

在经历失去爱的人，错失美好的事，得不到想要的快乐之后，你我才会相信，我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此时此刻，你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在过往的站台错失的。后来才恍然大悟，原来所有的美好终究会如期而至。送上孙盛希的《你的谁》。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蔡淳佳以及欧德阳，一首《小夫妻》。

我们都会变，但是心是变不了的，也只有你最清楚。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却可以在改变之中寻找到更好的自己。不论你是在忙碌还是悠闲，说不定有一首老歌能够让你我彼此的心情更加的放松。接下来这首《无条件为你》是一首韩国歌曲的翻唱版，气势呢是承载了静如勇气这首歌的精神，旋律从一路平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曾想这首《相见不如怀念》来自于那英。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棋子》，别有味道。

我喜欢那些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的人，他们过得充实而有趣，有自己的小爱好，贴花买酒，布置房间，锻炼身体，把一切旺盛的精力根植于生活。比起那些凑合生活的人，他们更加让人看到生活的美好，更能够给人带来鼓励和力量。听到一首好听的歌，那些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送上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好了，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一首歌来自邰正宵，蓝色贝壳。我听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一首常换来自于费玉清。

节目中，小小爱继续带你分享到一个生活小贴士，咀嚼不细，肠胃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加重，患上胃食管反流的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吃饭太快，没有办法激发脑部神经的活动，人会变笨。建议呢，早餐的时间最好是安排到6:30和8:30之间，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在家吃完，养成健康规律的作息习惯。所以说呢，早饭要慢慢的吃啊。一起分享不了了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

想当火和 I just need to let it know It's 1998 Welcome to the show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6:48，接下来听到这首《优先权》来自于蔡健雅。

爱不是同转挪移的千依百顺，爱是自己站直之后开心地接受爱人欣赏的目光。爱不是因为你因我果的交换取舍，爱是我爱你，所以我愿意，而恰好遇到另一个我爱你，所以我愿意的他。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一首《等你的心》。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首庾澄庆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部有过这样的两个女子，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还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小一首坏天气来自于孙燕姿。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所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曹方的《神秘礼物》。关于这首歌呢，曹方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温度38摄氏度、湿度80%、电脑罢工3小时、聊天吃桃拜佛2小时之后，我们用1个小时录完了这首歌的所有的部分。我们就这么懒散而随心所欲的生活，做音乐。

可能会很烦一件事儿，就是家里人的各种问题。如果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结婚的话，可能就会逼婚，让你去相亲。如果说你已经结婚了的话，就会开始说你什么时候生孩子呀，老大不小的啦，我们也想抱孙子。如果说你已经有孩子了呢，就会碰到一些老是拿着你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来比来比去的。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只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来听到这首《因为遇见你》，来自于王源。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拨了电话，你还是离不开。
1: 继续来听到宇宙人所带来的《提提他》。

0: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接下来送上最初的梦想，来自于西滨。
1: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浪浪拍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50。莫文蔚有很多唱片，最喜欢的就是这张，就是莫文蔚。尽管后来她的很多唱片都让人惊艳，而且呢，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比如说《十二楼》，比如说《一朵金花》，也比如说后来加入索尼后的《I》，但是能够把我们带入意境的还是这一张，就是莫文蔚。来，听到这首歌，出自这张专辑《爱我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送上多亮所带来的多难。
1: 可以走到天边，这一路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高进和小沈阳一起合作的《我的好兄弟》，这个是高进填词作曲，发行于2011年的4月15号，收录在了专辑《拿得起放不下》当中。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19，接下来听到流着泪的你的脸。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听到这首《相约1999》，来自于范晓萱还有王瀛洲。

最好的年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天你终于知道并且坚信自己是有多么的好，不是虚张，不是浮夸，不是众人捧，而是内心明明彻彻的知道，是的，我就是这么好。你们意识到了吗？听到余秀然所带来的寂寞太迟。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对明天总是有着太多的期盼，有着太多的属于美好的规划，可是明天却也有着太多的不可预知。不如好好把握今天，寻找到属于你的，守护好属于你的，你就一定能够拥有一份属于你的幸福了。接下来分享这首《每月眼神都置身荒野》，来自于郭顶。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光良的声音特别的温柔而细腻，就像是一根情感的刺，可以直贬你的心灵，能够表现出纯粹的情感，浓郁的程度诠释起的情歌恰如其分，能够唱动耳朵里深藏的情感。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身边的有一些玩吉他的人特别喜欢唱和弹这首歌，它叫《鸭子》，由苏慧伦演唱的，这是一首翻唱的曲目。其实呢，本来的这首原版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自传性的一个意味，但苏慧伦的翻唱呢，其实为他的一个歌路奠定了一个非常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肌肤保养是不少的女性朋友关注的话题。肌肤保养除了使用护肤品之外呢，也可以通过饮食调理来改善肌肤的状态。你知道吃什么有助于护肤美容吗？胡萝卜、山芋、南瓜、西兰花、豌豆、黄瓜、莲藕是很有效的对抗女性的皮肤的。继续来分享黄凯芹的焚情。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王杰，伤心1999。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世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梁一真，说爱我。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9:50，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萧权跟孙雨赛一首《不仅仅是喜欢》。

多女人都知道，25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分水岭了。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新陈代谢会逐年降低，衰老速度过快。年轻的时候饿着肚子就能够瘦下来的好光景再也不会回来了。如果说你年轻的时候反复的尝试过节食减肥，那么现在会胖得更快，衰老的速度也会更加的快。不要随便乱用哈。情歌天后梁静茹带来了2016年的最新单曲《不翼而飞》。再次听到梁静茹唤起了人生许多有她的歌声陪伴的时刻的记忆，是现在爱里无法自拔的时候，因爱飘散而爱莫能助的时候，也是由爱解构人生课题悲伤的时刻。总之再次听到梁静茹挺好的。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聆听到的这一支歌，来自于蔡健雅的《红色高跟鞋》。

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一起来听品冠的《疼你的责任》。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送上这首《戒不掉》，来自于李琦。

真爱虽然是奢侈品，但并未绝版。爱情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只要你相信爱，再晚遇见也不迟。不用寻觅全世界，只要找到那个对的人就好。当小鲜肉张伦硕为钟丽缇披上嫁衣的那一刻，我开始相信我看到了真爱。接着送上这首《是否》，来自于许飞。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7.1，陪伴你的依旧是我，您冉冉一笑莲。来听到两个人，来自于陈慧琳。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相片之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若你此刻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觉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起。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照片一幅，这份物是人非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分享一首离别，来自于阿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现在的年轻人听到刘德华的《来生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会不会觉得很老、很沧桑？不过大概就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沧桑，一下子就触发了心底的感动，很缠绵的情感，但是透露的却是无法抹去的淡淡忧伤。接下来听到《野孩子》，来自于于子贝。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送上这首《无可取代》。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一起来听江美琪，只有分离。

0: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来听到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叶克勤。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

似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欧德阳所带来的《孤单》，北半球。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你一定听过陈奕迅的《红玫瑰》，张爱玲是从女性的角度描绘了这种模棱两可的爱情，而陈奕迅的《红玫瑰》呢，却是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去讲述爱情中的得到和失去。一起来聆听。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他这一首来自于和温岚所合唱的《屋顶》。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1999年平安夜，因为林志炫，歌坛从此有了《单身情歌》这一首以潇洒不羁的态度唱出孤独寂寞却积极阳光的人生观。这首歌对于单身的、失恋的，不仅仅是一种宣泄疏解，又能够有慰藉和励志的作用。广播前所有的单身狗们，一起来听《单身情歌》吧。

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相信每一个人和我一样，经历了一些小挫折，遭遇了一些遗憾，但是也收获了成功。不妨让自己的节奏慢下来，对过去做一些总结，忘记工作的烦恼、生活的压力以及身体的疲惫，多陪一陪家人。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黄小琥《白天不懂夜的黑》。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来听到李健所带来的《当有天老去》。

0: 明海阔天空，蔚蓝的海洋，你心里面却有一个不透明的地方，荡荡的月光就直接留在沙滩，有一人怎么走上。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来自于潘玮柏的 How Are You。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22:47。接下来让我们聆听来自 FIR 的《你很爱他》。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接下来分享李荣浩所带来的流行歌曲。

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

0: 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多天真。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奇象。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天，当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时间六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1: FM97.1，
0: 各位好，我是于海。这首英文歌翻唱的作品当年非常流行，来自于黄立行和刘若英的合作《分开旅行》。

越成长啊，经历了越多人和事，越会发现呢，自己其实呢只是一部分，只是很渺小的，只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颗微尘。而当我们已经开始认知到自己的渺小和平凡，其实也许对我们的生活态度是有所帮助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也不要把自己当作是宇宙中心。其实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我们少一些压力，也多了一些轻松。非常有南方女生情韵的刘惜君，我们来听到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可是对于于海来说呢，过了年之后刚刚才上班，我还是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一趟啊。在旅程当中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记得很久，你也总是会觉得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自己啊，去到别的世界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目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接下来分享老狼所带来的北京的冬天。

总是会发现说，在那些水墨山水画当中呢，国画的精髓以及国画的飘逸啊，真的不是其他的像来自于外国的油画或其他的这个绘画的方式带来的那种感觉。在我的印象当中，在国画的那些水墨当中，有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的这种飘逸，是值得欣赏的。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顺子的歌 Open Up。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爱情是一件极美，但同时又可能的很容易受伤的事物。或许这就是世界上面的一个常态。很多美的东西，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啊。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在隔岸观火的时候，会觉得它异常的美丽。可是你自己亲自尝试，又可能会换来一身的伤。接下来听到潘玮柏跟王珞丹所带来的《带上我的爱》。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轻轻在你心上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

人生当中我们不想缺席我们就是非常想要去参与的事情，可是呢你常常会发现说呢你只有一个人，你不能把自己分成几个人，所以呢常常有一些呢这个情况你可能就真的缺席了。比如说你的小孩第一次的家长会，就比如说呢他的开学以及毕业的典礼啊，可能会因为你的工作和各种周遭会啊产生了缺席这样的可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稼千和品冠，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外滩到时间来到7:16。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就叫做《再见》。

们其实刚刚出道的时候，对于他们的音乐呢，可能是缺乏一些自信的，会觉得说自己的音乐并不那么主流，或许呢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关注，把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也写到自己的音乐当中去。结果呢，没有想到自己登台的时候，却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跟他们一样，过在自己的角落里面，同样内心也会有彷徨。这样的艺人呢，慢慢的有自信，而他的音乐也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向上。接下来分享这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跟徐佳莹。

为什么谢老师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来自于张学友的歌曲，唱的正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作为一位男歌手去翻唱女生的歌原本就是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翻唱的专辑不那么成功，就是因为呢挑战的难度太高。很多会认为说呢去唱一首别人唱过的歌、啊、可能就是一种轻松的态度，但实际上真的能够颠覆原作唱出自己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宇跟范文芳，一首《预言》。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7:46。分享一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0: 一个人爱不爱你，你可能可以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对你的这个行为举止，通过他的言谈就可以看得出听得出来。就像前一段时间我跟好朋友一起去吃这个宵夜的时候了，那朋友的朋友一对年轻的男女，我就会观察他们，男生呢三句话真的就不离不开自己的女朋友，会让我觉得这个男生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尽管这两个人在一起六年，而这样的男生你就真的会觉得说他人生当中真的可能就只爱你一个人。
1: 继续来听到《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来听到汪苏泷以及林希儿所带来的专属味道。